0: 好啦，今晚咧就系我哋榴莲俱乐部嘅八点至九点啦。你而家听紧系 FM 98.1，每个星期六晚咧，我哋都要有唔同嘅主题嘅。今晚咧，全女班啊，咁我哋呢个直播室入边咧，我哋有几位女仔喺度啊。除咗我麦苑喺度之外，不如你哋两位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好，大家好，我系嚟自 Move Volley Academy 嘅 Head Coach 靠靠。
2: Hello， 我系 Move Volley Academy 嘅 Kate。
0: OK 啦，聽到佢講 Move Volley 啦，就即係今晚咧，我哋會講排球啦。咁啊，有兩位排球女將喺度啊。我係喺 IG 度認識到你哋啦。咁我想問下你哋點解會成立呢個 Move Volley 嘅咧？
1: 其實一開始嗰個構思咧，就係、是我自己一開始都有中意打排球啦，對呢樣嘢好有熱情嘅。咁除咗自己打之外咧，其實都好中意教大家去打排球咯。咁與其我講教嘅話，其實更加想講就係我去分享排球呢樣嘢，想多啲人知道其實排球係咩一回事。咁所以就會想構想就係、是、咁其實除咗自己打得開心之外，都會想更加多人一起去分享呢個喜悦。咁所以就覺得咁其實係時候可以投入呢個角色多少少喎。咁所以就試下去創立呢個 Academy， 咁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多啲享受呢一樣嘢咯。
0: 嗯，好啦，咁我聽咗阿靠靠講佢係會教啦。咁啊 ，Kate 即係 Kate 喺 Move Volley 嗰度係一個咩嘅角色啊？
2: 我比較係做多啲 marketing 嗰一部分啦，幫手營出下我哋，譬如我哋 Move Volley 嘅 logo 啊，我哋嘅 training tee 啊，或者係 social media 所有有關宣傳嘅嘢或者係設計嘅嘢都係我去負責嘅。咁但係當初回應翻你啱啱嘅問題啦，點解會想搞一個排球學校啦？咁當然首先係卡卡揾我啦，但我都自己有個小嘅私心啦，因為我哋本身係同一個球會嘅，咁佢係球會入面嘅教練嚟嘅。咁但係其實球會入面咧係分咗兩大個division， 即係兩大個 tier 啦，叫做一個高啲組別，一個比較低少少。咁 total 有四個女仔嚟講，咁佢就負責最 top 嗰兩個啦。咁但係奈何女子我能力未去到最高啊，所以咧未冇辦法。辦法可以成日參與到佢嘅訓練，咁但我又好中意佢教波，即係會覺得受獲益良多咁樣，咁所以就一路都喺度話：喂，你要唔要出嚟自己開班啊？咁樣，咁而家就私心成效啦，即係有用啦，就可以變咗自己都可以參加到佢嘅訓練咁樣。
0: 咁但係你哋兩位係以前喺香港已經認識啊，定係嚟到先識噶？
1: 我哋系嚟到先识嘅，
2: 系我哋系喺澳洲嘅时候先识嘅。
0: 哦，咁、就是、阿卡卡同阿 K， 你系点样认识噶？
1: 我谂追溯翻第一次认识系打一个 social， 咁嗰时都未，都仲未知好似你系香港人嚟嘅，即系我哋好似冇乜点沟通啊，咁样就知好似多咗个新面孔。因为其实我又好少去打 social， 但系咁我有時間就會去玩下，咁樣好似多咗新面孔咁就打完之後就一齊食嘢啦，咁樣咁就開始傾偈啦，就有啲咩來歷啊，大家一定會問下你香港之前係有冇打波啊咁樣。咁後期佢之前都仲未打我哋個球會嘅，咁去到後期真係多啲接觸啦，咁佢又真係加入咗我哋球會啦，咁就開始見多啲面咁樣咯。
0: 嗱頭先講啦，阿 K 就話私心就想叫你開個球會啦，咁但係你咧，溝溝你自己係有咩原動力或者有啲咩 click 到你話，我真係要搞個球會咁樣。
1: 與其話我哋搞一個球會，多啲係一個教一個排球嘅班，即係因為喺澳洲咧，我覺得就比較特別啲嘅。如果係一個球會咧，佢哋就會係參加一啲真係competitive 啲嘅比賽。咁但係如果一個訓練班咧，咁就係一啲學習性層面多啲嘅，就係、是、一啲skill building 多啲嘅嘢嘅。因為兩者其實就係有呢一個差距啦，亦都喺澳洲其實唔係好多嘅球會，因為其實咧球會好多時我哋會分on season 同埋 off season， 咁好多球會喺 on season 就會有練習啦，咁但係都係以比賽為主嘅。但係一 off season 咧，其實好多球會都會冇曬訓練。咁當有啲球員其實佢哋想繼續進步，其實佢哋又揾唔到一個地方或者一個適合嘅地方可以令到佢哋嘅技術更進一步嘅時候，咁我就覺得我都可以運用一啲額外啲嘅時間，令到嗰一批球員其實 多一個選擇，就是哦，我就算在 off season 進步一點，那我來年的 on season 又可以再打好一點，甚至乎打高一點的 level， 所以我就，啊，開始有這個這樣的構思。
0: 嗯，咁頭先我都聽過問過你啦，其實你係2019嚟啦，
1: 嗯，
0: 點解會到今時今刻先諗住做呢個嘅排球班咧？唔會早啲咧？
1: 其實一路都真係有諗，都諗咗好耐，話覺得啊好想教波啊，因為自己真係中意教波呢件事。咁但係奈何就係之前。其實我是 working holiday 嚟嘅，咁大家會知道，如果 working holiday 有
0: 咁頭先我都聽過問過你啦，其實你係2019嚟啦，
1: 嗯，
0: 點解會到今時今刻先諗住做呢個嘅排球班咧？唔會早啲咧？
1: 其實一路都真係有諗，都諗咗好耐，話覺得啊好想教波啊，因為自己真係中意教波呢件事。咁但係奈

0: 掣肘，因為始終你係好花時間去做嘅。每一次嘅交通時間可能你都要三個鐘。咁其實嗰件事令到你唔係咁容易可以安排到你嘅時間，再加上嗰啲工作嘅性質都係比較攰啲啦，即係好體力勞動嘅。咁就算即使有呢個 idea， 都未係覺得一個適合嘅時候去做。咁當而家開始大部分都穩定啲啦，即係簽證上面嘅嘢都穩定咗嘅時候，又再近翻啲市區啦，咁就覺得啊係一個適合噶啦，因為自己又再喺球會度擔任教練呢個角色啦。之前係做球員多啲嘅，咁當你做多咗教練呢個角色嘅時候，就更加覺得哦，原來啲球員真係有呢一個需求，你會見到佢哋希望自己進步嘅嗰個慾望咁大嘅時候咧，就更加想。覺得是時候要推行了咁樣。
1: 咁嗱，我想問下嗱，你頭先講你係去偏遠地區啦，咁但係嗰陣時嘅你點解會揀咗昆士蘭嘅咧？我又想知道一下。
0: 哦，哇！呢個真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嘅故事。咁其實而家Brisbane 咧，其實係我哋講緊因為嗰個球會啦。咁其實個球會叫 Aces United Volleyball Club。咁當時我仲喺香港嘅時候咧，咁知道呢個 club 佢有一個 sponsorship 嘅計劃，咁佢就會邀請一啲可能你本身喺你自己嘅國家有啲比較高水平嘅排球經驗嘅時候咧，佢會根據你嗰個經驗去sponsor 你過嚟打排球嘅。咁我有朋友之前就喺呢一個 club 度打過嘅，咁佢就介紹我啊，其實你可以 join 佢哋喎。咁如果你又可以經歷下喺澳洲打波係咩一回事，咁所以我就聯絡咗嗰個 club 嘅主席啊，咁我有興趣去參加你哋呢個 scholarship 喎，咁樣咁。就是这样，好像神推鬼磨这样，我就来了 Brisbane 了。
1: OK， 但是你在香港你已经是做教练还是球员还是港队还是怎样的？
0: 我在香港的时候是香港队，就又代表香港队打过亚运的，就是当时2018年，当时是做学校的社工。系啊，因为始终都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去 support 我运动员呢个角色啦。因为在香港咧系冇职业排球员嘅，咁你唔能够话啊，因为你打波咁你就冇粮出，咁始终都要有一份系啦稳定嘅工作。咁但系同时间咧，我亦都因为系社工呢个身份咧，我就喺嗰间学校度咧开咗一个排球班，咁所以
1: 自肥啦，
0: 系啊，冇错。即系其实我一路以嚟做嘢都冇离开过排球呢一样嘢，只不过排球系我一个嘅媒介，去帮我去。接觸多啲嘅人啊，或者令到好似我頭先講話，就算喺學校做社工，都會令到一啲青少年佢哋透過打排球呢樣嘢，可以得到一啲唔同嘅成長咁樣咯。
1: 好啦，咁我問翻阿 Case 啊，阿 Case 你係幾時嚟呢個 Brisbane 嘅咧？
2: 我係2020年 suppose 係嚟嘅，但係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係啦，咁我嚟咗3個月之後就被迫打道回府，就翻咗香港 online， 因為 covid， 然後嗰陣時話要封關，係啦，咁再加上澳洲嗰陣時個情況唔太好啊，即係因為。口罩冇啊，咩都冇咁樣，所以屋企人就比較擔心。咁所以就再加上嗰陣時有自己一個，係啦，咁就人生路不熟，又好似嗰陣時大家都好 panic 啊。咁所以就去到嚟咗可能3個月，啱啱開學冇耐，我就打道回府翻咗香港 ，online 上咗2年大學嘅堂咁樣，然後就去到二二年尾。最後一年啦，因為係啦，一定要 face to face 上翻堂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到嗰陣時翻嚟咯，咁樣再到而家就一路都喺度啦，係啦。
1: 喂，嗰時唔係香港大鑊啲嘅咩？個 covid，
2: 但係covid 嗰段時間感覺上係即係因為。特別是你知道外國人不喜歡戴口罩的嘛，可能感覺上就會更加危險一點，即會人心惶惶的，而且家人很擔心說喂，如果你那裡封了你哪裡都去不到你怎麼辦啊，這樣是啦，那就他們就說那趁你現在未封關快回到香港先啦，這樣是啦，
1: 那接著就回來讀了最後那年，
2: 是啦，讀了最後一年的 U 這樣。
1: 但

0: 你在香港的时候有没有都打开排球啊，或者有球会啊，或者怎样？
1: 我在香港的时候其实很久没打球了，就是因为在香港我话就话打了十年，但其实都是那些中学校队坐板凳那些，即是兴趣班这样啦，你当是啦。但是就没有真的话很认真将这件事当作一种我要进步，我要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排球选手咁样，因为你而家又唔系打港队，即系咁讲，即系你都系当一个兴趣咁样，系啦，系真系认真开始打波系嚟咗呢边，因为澳洲 Brisbane 五点就冇生活噶啦嘛，咁样咁就开始无聊啦，咁就先再打翻波嘅。
0: 哦，咁你点喺呢度点样开始打翻波嘅？
1: 嗰陣時其實純粹就係真係冇嘢做咯，然後讀緊 U 好得閒，係啦，再然後就突然間戚起條筋就，不如做下運動啦咁樣。咁相對嚟講，自己比較有興趣嘅就係、是、想打翻排球啦咁樣，係咯，都有做下 gym 啊咁樣，但係就排球嗰種快樂係我覺得做。健身或者跑步咁样系唔同嘅，我觉得
0: 系 group 人啊嘛，
1: 一嚟系一 group 人啦，同埋嗰种球场上面嘅感觉系，我觉得其他运动取代唔到，即系一嚟系一班人一起为咗一粒波咁样喺度扑嚟扑去咁样啦，而即系好热血啊，同埋我觉得系你嘅心态当刻系去决定到你系一个点样嘅球员咯，系啦呢样嘢。是排球，我觉得是排球令我成长很多的一个位置。
0: OK， 咁啊又问一下啦，嗱，头先大家讲啦，即系你又毕业啦，你又做working holiday 啦，究竟而家你呢度排球嘅班都唔会话占你哋好多时间噶，系嘛？定系你哋都应该有份正职，定系呢个应该全身投入去做咁样样咧？
2: 我都仲有另外一份工作嘅。即都是我哋希望可以發展到一個嘅另外一門事業啦，可以咁講。但係你話而家係咪真係完全投身喺度咧？又未做到，因為我哋都仲係喺一個嘗試嘅階段啦。咁而家就係、是每個禮拜星期六咁樣，我哋能夠就係開兩班，每個班係開兩個小時。咁即暫時就係只可以做到咁樣。咁我哋都要需要睇下哦。有几多少学员，咁我哋佢哋究竟有几大嘅回响呢，咁、我哋都系一个测试嘅阶段咯。
0: OK， 咁卡卡你而家正职系做咩噶？讲唔讲得噶？
2: 讲得嘅，我就系喺一个、食品工厂入边做一个 packer 咁样，系啊，即系就会系一啲比较简单啲嘅工作啦。所以头先
0: 好早起身噶系咪要？
2: 大概五点零左右咯，即系你话系咪即系好早？咁其实都系应付到嘅，咁所以变咗佢又唔系，即系你可以话佢系一个体力劳动，但系其实就系一个钟头，唔系一日翻八个钟头。咁然后你当你真系完成晒工作，收咗工，其实你又会可以有啲时间，又仲有啲精神去处理翻我哋呢个新嘅排球训练班咁样。
0: 其实翻早都几好嘅，即系如果你顶得住嘅话，即系整得住之后再，嗱又唔塞车啦，你又可以早啲收工啦。跟住同埋，如果譬如真係，我覺得喺呢度澳洲做嘢咧，即係你係放工就放工，基本上就唔使點帶嘢翻屋企做噶。係
2: 啊，冇錯。
0: 咁所以你就可以好多時間去搞你而家呢個排球班啊。
2: 係啊，係啊。
0: 咁啊 ，Case 咧，你嘅而家正職係乜嘢啊？
1: 我而家係無業中。
0: 咁啊，應該多啲
1: 職係
0: 啦。咁應該擺多啲時間落去球會咯。
1: 都 OK 嘅，即係都唔會話即係佔太多時間咁樣，即係要做設計就做咯咁樣，即係係咯，但係就係咯，唔會話真係好多時間。
0: 喂，咁但係你想做咩咁而家？
1: 而家目前因為我上一份工是做 marketing 嘅，就是朝九晚五的 office 工。咁但是我覺得不是我想發展的方向嚟嘅，因為我做 marketing 之前我是記者嚟嘅，咁我就是而家咁樣咯，就是做 podcasting 咁樣。咁我覺得自己其實幾中意嗰陣時嘅做記者嘅生活，係啦，即係中意嗰種，即係有時候。辛苦即係好似辛苦命咁樣，對上一份咧九至五好似太他條啊，太安逸啊。但係嗰陣時，因為我做記者嘅時候係
0: 做哪个版的记者？
1: 我做 SBS 的、叫做他叫他怎么说呢，很复杂的。我之前是一入行一入 SBS 的时候是做 producer， 就是做 radio 的 podcast、但之后就转了部门做 SBS 中文樣，就是做 digital content producer、就是由 idea 到剪片到采访都是自己一脚踢的樣、那种，就是写、文啊樣那种的
0: 行家来的原来要找你过来帮下我们手的，不过我们没钱我们真的不够但你喜欢做的？
1: 我觉得自己喜欢，我喜欢采访，我喜欢跟人聊天、我喜欢写文章，我喜欢有温度的东西、还有我觉得我喜欢记录，就是系，同埋中意嗰阵，因为你做记者唔使日坐喺度噶嘛，你可以周围走嚟走去，可以同埋因为嗰阵时嘅生活，其实因为我哋都系 focus 翻喺澳洲嘅华人，特别系香港人啦，因为系广东话为主，我都系，咁所以嗰阵时就会发掘好多，原来移咗民嘅香港人喺呢度嘅香港人，佢哋系咁样生活噶，咁样即系同你而家呢种采访有少似，系啦，咁我就其实几，我发现。原来我好像挺喜欢的这样的、
0: 好，一会留下你的姓名地址年龄好了，那你们介绍了你自己的大概的 background，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回来就讲一下你那个球会兼球班好吗？

0: 啱听过嘅系容祖儿同 Pandora 最新嘅派台作品《等等等等》。各位老友记，近年嘅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同埋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嘅时候，我哋就要先停一停，谂一谂，千祈唔好心急行动。遇到自称嚟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嘅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市场恶魔。
3: Hello，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iri T，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咁我哋又翻翻嚟啦。咁我身边咧仍然有 Move Wally 嘅，我哋有阿 Cow Cow 同埋阿 K 喺度嘅。咁呢个时间咧就梗系要讲下你哋个球会啦。嗱，我知道你嘅球会其实成立咗唔系话好耐，你哋四月先至成立嘅。咁点解会等到四月先成立，又唔会早啲，又唔会迟啲嘅咧？有冇咩特别嘅契机啊？
1: 我谂之前都一路有揾啊。Kate 講過啊，想做呢件事喎、啊，咁樣咁，然後契機就係我搬咗屋，係啦，即係由偏遠嘅地區搬翻近啲 city 啦。咁因為頭先有講過，就係真係交通上面真係一個好大嘅掣肘。咁當啊有呢個機會搬屋咯、啊，咁真係近啲咯、啊嗯，啊，咁不如我哋就試下啦。咁再加上咧，嗰段時間係啱啱呢度昆士蘭嘅排球聯賽啱啱開季，咁、所以就係、是、一個如火如荼，大家都好想進步嘅時間。咁、我覺得啊，喺呢段時間如果開呢個排球班，大家會唔會更加去投入？去想啊，多一个途径去练习咧，多一个途径去学下究竟啊，真系点样打排球嘅咧？咁所以就会选择咗哦，呢、這个时间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咁样。
0: 嗯，咁但系你哋而家成立呢个球会或者球班啦，其实会唔会都因为你哋大家都系香港人啦，会唔会而家 target 都系多数系香港人啦？但系其实唔系嘅，你都 open to all 咁样样嘅。
1: 我哋系。open to all 嘅，系啊，即系冇话，因为我唔会觉得只有香港人中意打排球，系、啊，即系在于我嘅教，即系我嘅角度就系、是、哦，有教无类，咁或者系嗰个球员佢愿意或者佢想去学嘅话咧，咁我就会愿意教，咁只要一日佢觉得啊，我仍然都想跟球球学打排球，咁或者我真系想进步嘅时候，咁啊，我就会愿意去。分享我曾经经历过或者我学过的所有排球上面的知识，甚至可能我人生经历过的事，其实我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再分享这些事。所以 我们不是说只是想只是
0: 香港人，
1: 香港人，而是因为在这里其实除了香港人之外，有很多人都会喜欢打排球，即是你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即使我们自己打的那个 club 都好，其实都是一个混合好多唔同文化嘅一个球会，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影响咯，令到我觉得唔需要局限咗，只系俾香港人或者希望大部分香港人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嘅排球班咁样。
0: 咁你哋两位觉得排球喺 Brisbane 或者澳洲嘅发展空间有几大咧？
2: 其实在澳洲来说呢，布里斯本的排球水平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因为
0: 因为有你们是吧？
2: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是啦，因为其实看回AVC 这样，就是澳洲省的，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是什么，但是就是各个省呢会有最高级别会有比赛的。那过往其实好像都是昆士兰。個獲勝嗰個排名係較高啲咁樣，係咯，所以同埋可能因為Brisbane 熱啊，即大家都中意，即大家好中意做運動咁樣，係啦，然後所以我自己覺得喺澳洲嚟講，布里斯本嘅排球水平算係都幾高下，係啦，同埋即不論係即可能話沙灘排球啊，或者係即室內排球啊，嗰、那個熱門程度我都覺得係算係成個澳洲數一數二算高噶。
0: OK， 好啦，跟住呢個問題咧就問翻個 marketing 人啦。好啦，做 marketing 嘅 Kate， 咁我想問一下 Move Wally 呢個名係有咩含義嘅咧？你哋當初係呢個名
2: 字？咁首先即係因為一嚟我哋嘅主教練。是 cow cow 啦，咁就系牛咁样啦
0: ，cow cow Wally 咁唔得嘅咩？
2: 但系啦，咁但系咁叫 cow Wally 又好似好似讲到系佢嘅咁样，咁我系啦，又好似冇乜深度喎咁样。咁嗰阵时就喺度谂同牛有关系嘅系啲乜嘢咧？我哋都谂过好多嘅咩？咩 A 五和牛啊，蛙叫啊，咩仲有咩好多奇怪名咯、啊，我哋都有谂过。
1: 即系总之关于牛嘅，我哋都有抛过好多唔同嘅名出嚟。
2: 即系我哋有问下 AI 啊咁样啦，但系去到有一日就系突然之间， 就喺度谂，牛牛都系 moo 即系 moo 咁样。咁但系诶，即系呢个系好啦 ，moo ok 咁样。咁谂下有冇啲乜嘢，我就再谂翻诶，考考想搞呢一个排球学校嘅一个宗旨系啲乜嘢啦。咁我就谂翻佢其实平时系点样教我打波嘅咧？即係佢嘅技巧好好啦，佢唔就係教你技巧，但係佢教你要點樣去思考啦，要點樣去面對呢一場波，你嘅心態係點樣啦？因為我記得有一場波係好印象深刻嘅，我就一路都唔敢打，我同佢一齊打同一個比賽，我一路就送啲 chance ball 俾人哋，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你要打。你打到的，然后他说你不打就人家打你的了。那这些东西他很多金句，我有一本小气簿写低了。然后就是这些会很鼓舞到一个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靠你的 mindset 和你的、你的态度在球场上面。那我就 link up 回所有东西，那去到 at the end 就是 MOO 呢，其实就是 stand for M 是 mindset。O 咧就係 optimist， 就係最優化。O 咧就係另一個 O 就係 overcome。然後我哋就係希望我哋嘅排球學校唔只係一個你嚟練波嘅地方，即係當然我哋係一個好大嘅 family 啦。我哋希望你可以喺呢度學習到，不論係你mental 上面嘅 mindset 啦，定係你去觀察對手你嗰種你要點樣打，你要用咩 skills 去打嘅 mindset 啦，同埋希望你係就我哋可以令到你嘅優點最優化，但係你嘅缺點我哋幫你 overcome 咯，係啦，就係希望咁樣。
0: 哇，原來 MOO 咁有意思嘅，
2: 係啊，
0: 我以為就係淨係為咗個卡卡嘅
2: 添，唔係啊。
0: 哇！即 marketing 人真係 marketing 人，好勁啊！好啦，咁我又想追問一下啦。咁你哋成立嘅時候，相信都會有啲困難啦。成立最初嘅時候，最困難嘅地方係乜嘢嘢咧？
1: 最困難一定係揾場地。
0: 但係你而家揾咗個幾好嘅場地喎，喺 Griffith 喎。
1: 因為點解講緊場地係最困難呢？即係以前喺香港啦，大家都會覺得真都係一場難求㗎啦。因為大家話要六點起身排隊喺個體育館度 book 場，咁我哋當初都會覺得澳洲咁大，應該會容易啲揾到一個場地啦。
0: 冇人炒場㗎係咪呢度？
2: 冇黃牛嘅，應該
0: 就香港有炒場噶嘛。
1: 冇錯，但係暫時喺呢度都非常之幸運地係
2: 呢度冇排隊88同22嘅，
1: 係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度再多一個選項就係有啲學校會願意租場地出嚟嘅。咁但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新仔啦，喺呢個 Brisbane 呢個地區，咁變咗好多時我哋想揾嘅一啲場地咧，其實有好多嘅球會咧，佢哋已經book 咗嗰啲場啦，咁所以變咗當初我哋都有去揾過好多唔同嘅學校或者唔同嘅體育館去交涉過，會唔會喺呢一個星期六呢段時間都會有場地？咁好多時其實佢哋已經好多人已經長期咁樣 book 咗，咁所以都花咗比較多時間去決定究竟喺邊一個地方去進行呢個排球班咯。
0: 好啦，咁跟住就講招生啦，难唔难呢？你哋点样方法招生呢？
2: 招生一开头唔难嘅，因为考考喺嗱，我可能会得罪人啦，但系喺我眼中佢系一个，即系你上到佢一堂就等于你即系你执到金噶啦，因为佢可能一句说话就可以点醒你，或者我即系佢一个指導你做完一個動作，你就真係可以揈揈聲打得咁樣。咁所以一開頭我哋係有做過可能話 trial session 啊，即係比較優惠嘅價錢，大家嚟試堂咁樣，係啦。咁一開頭其實唔係話真係好難嘅，但啱啱我哋都提及過啦，因為我哋開班嘅時候其實係啱啱好係昆士蘭嘅聯賽開始。咁其實因為再加上每逢禮拜日就係嗰個聯賽比賽，即係個個球會都是去比賽的啦，只要你有打這個聯賽的話。但我們的訓練其實是星期六的，所以有些人的concern可能就會喂，我禮拜六又要練波，然後禮拜日要打，可能太扯啦咁樣。又或者係好多人都星期六翻工咁樣，咁所以其實一開頭招生都唔係話真係好穩定嘅，係咯。所以就都用咗唔同嘅方法咯，同埋唔同嘅宣傳去嘗試將呢個 promotion 啊，或者將我哋收身變到 consistent 少少咁樣，
0: 係。咁但系而家咧，而家个你哋一个礼拜开几多班咁样样嘅？
1: 就系我哋星期六 開一班係 for 男仔，然後一班係俾女仔咁樣咯。係啦，依家暫時比較穩定都係咁樣去開兩班。
0: 有冇再分年齡組別咁樣啊？你哋？
1: 暫時都未有，但係我哋主要嘅學員而家都係一啲成年人嚟嘅。
0: 嗯，咁但係跟住你哋有冇諗過同佢哋出去打下 tournament 啊，打比賽咁樣啊？
1: 暫時咧都未有呢一個諗法，因為我哋都有同我哋嘅學員去提及過，就係、大家嚟到我呢一個地方去做訓練咧，我都想大家可以集中啲去喺自己身上先，就係、提升個人嘅技術多啲，因為始終。排球是一項非常困難的運動，即是我成日都會跟很多不同學習排球的人去說，就是重要排球是不斷經歷失敗的運動，即是你很容易就會感覺到很沮喪啊這樣，所以其實你需要的是每一次集中做 一件事先，就是所以在我那裡就會集中一些個人的技術，那當你提升到自己的時候呢，再將你這些東西帶回去你自己球會那裡，或者跟你自己希望想一起打球的人再出去打比賽。
0: 啊，卡卡，你以前在香港又在港隊自己打過啦，又在香港教過波啦，有沒有將香港有些學了很重要的東西帶來會教回給我們澳洲的朋友？
1: 都非常之有感覺的這件事，因為真的文化很不一樣，就好像我自己我教自己球會咁樣啦，咁其實澳洲咧，其實喺佢哋嘅文化入邊，俾我嘅感覺佢哋比較 chill 嘅，即係譬如喺練習嘅時候，佢哋好中意播音樂啊，仲要放得好大聲，即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就係、係一個好輕鬆嘅環境底下，大家係好歡樂咁樣去打排球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就係、因為我自己嘅教練都係比較嚴肅嘅，而佢咁佢喺講嘢嘅時候係冇人敢講嘢嘅，咁大家都要好集中去聽佢講嘢。咁所以變咗當我去帶我嘅訓練嘅時候咧，我諗當初有一啲在澳洲自己帶的球員其實都不是很適應這件事，就是好像變得不是很一樣，就是靠好像
0: 是緊張了一點，是吧？
3: 因為呢少少講，就是有時候呢練波呢你很累啦，你很想飲水啦，但是呢他的 training 呢是他 不讓你飲水，你是不可以去飲水的，因為這個是訓練的一部分，但是這件事是以前從來在我們球會都沒有發生，沒人夠了，沒人會這樣咁样做，系啦，就是、类似呢一啲。
0: 饮水好紧要噶、教练
1: 系非常嗱，饮水系非常重要嘅，即系我唔会话我哋而家进行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嘅训练系完全唔吸收水分，系唔可以嘅。记住各位听众，系千祈唔好做呢件事，我哋都唔建议嘅。但系点解我会提倡呢一个嘅规则啦？就系、是、因为其实一个系一个团体嘅运动，当大家都一起進行訓練的時候，你會見到所有人都跟你一起去捱緊，一起都是一對波咁樣做同一件事，其實那個嘅 team building 是會嚟得更加強烈的。但是咧，呢度我就會發覺就係當有人練緊波啦，但是另外啲人就會可能隔離傾緊偈啊，或者會喺隔離飲緊水啊。咁其實你會覺得呢個地方其實都唔係咁照顧大家，或者去 care 你身邊嗰個隊友究竟做緊啲乜事。但係當大家都好集中，就係、是、我哋做緊同一個訓練，我哋唔會有異心去做其他事嘅時候咧，其實大家真的會一對人的感覺是容易一點有的。所以為什麼今年我就成立了這個的規則，就是讓大家可以為自己的隊友都付出多一點，例如很簡單執波這樣。那為什麼人家做練習的時候你可以去喝水，但是沒有人幫手執波，但是當你做練習的時候其實有人去做這件事的。所以就是慢慢去建立這一種曾經我在香港感受過，亦都會建立的一種文化，慢慢就在我哋自己球會嗰度建立咯。
0: 嗯，即係咪即係如果飲水就一起飲，即係唔可以單獨咁去飲嘅，係咪？
1: 當然，如果佢真係好有需要啦，咁我都會俾佢去飲嘅，即係唔會真係咁苛刻。但係我始終都會覺得就係我哋係一隊人，就係一起去做同一件事啦。
0: 嗯，好啦，你哋兩個都有教波啦，而家我想問一下，做球員同做教波、做教練有咩分別呢？
2: 好大分別，
0: 咁邊樣舒服啲咧？咁係咪應該教練舒服？
2: 唔係啊， 做球員舒服好多。係
0: 咩？教練淨喺度嗌你做咩？佢做唔使落手落腳喎。
2: 我覺得做教練，因為我今年係第一年，我自己有帶球會入面嘅一啲junior 嘅妹妹打比賽。然後我以前都成日都覺得做教練睇你咪喺嗰度指手畫腳叫我打，叫我打個窿
0: 咁樣。我都係咁覺得，
2: 我真係咁樣覺得。但係你真係自己做完之後，你先發現咧。你不是做緊佢哋教練咯，你係做緊佢哋阿媽，即係有好多嘢你要 take care， 特別是我是可能做緊19歲以下的妹妹嗰啲教練啦，你就發現原來佢哋係真係好多嘢都你要去操心嘅，你唔只係場上面你要去操心，去場外面佢嗰日佢係咪同男朋友嗌交啊？佢係咪最近有冇錢使啊？是不是
0: M
2: 呢啲嘢咧，係啊，係咪 M 到啊？咁樣都是会影响他在球场上面的表现的。即是你说 M 到这样他都要跟你说的。因为我要知道、哦、你身体今天不舒服。即是还有特别是可能女仔这样他们会更加敏感特别是青少年他们在那个年纪你就要特别小心去照顾他们的情绪。即是再或者是你要及时地给鼓励还有你鼓励还有你骂他们那个度你要把握到去哪边他们才会听呢又是一个学问。咁樣係啦，同埋即係啱啱卡都有講啦，喺澳洲嗰個打波文化比較超啊，但係我呢啲係打式教育出嚟嘅人咧，就會有時候會比較嚴厲，係啦，咁嗰個度你要把握到去邊度咧，全部都要學習咯，同埋就真係。我試過可能凌晨有個妹妹會 message 我，然後同我講話 Kida， 我唔開心啊，點點點啊，即係佢哋係真係當咗你係一個阿媽咁樣，係可以傾訴嘅對象咯，而唔係只係一個教練咯，係啦。咁但係 skills 上面咁就當然係好似好輕鬆，但係其實唔係嘅，每一步就算。你識做嗰、那個，即我哋做同一樣嘅 drill 咁樣，同一樣嘅訓練，我做同 Kyle Kyle 去帶，可能已經係兩個世界。係咁呢一方面咧，我唔係一個專家，我留翻俾佢講啦。
0: 好啦，專家，我想問一下你，你覺得你中意做教練定係中意打波咧？邊樣冇咁辛苦咧？
1: 冇咁辛苦，我只可以話兩樣有各自嘅辛苦，即係作為一個球員嘅時候咧，你要管理自己管理得非常之好，所以你連自己病咧都唔可以，因為即係就好似之前有打香，即使你打香港隊咁，你更加唔能夠病，因為你一病咗，其實你就真係好影響你嗰個狀態，甚至乎如果我哋外出。出去比賽啦，你係唔會有得睇醫生嘅，即係因為我哋唔會有隊醫跟啦。就算我嗰陣時打咧，其實亦都唔會有 physio 去跟隊嘅。咁所以變咗咧，你管理自己嗰樣嘢係非常之重要。但係當你去做教練嘅時候咧，你管理嘅嘢就更加多啦。咁除咗你要管理嘅唔係一個球員，你係要管理12個球員。每一個人佢哋嘅狀態係點樣？你都要去顧及，唔係淨係佢哋打波嘅狀態啦。好似頭先阿 K 講咁，佢哋嘅心理狀態你又要好顧及，因為喺澳洲亦都更加唔一樣。佢哋嘅文化會好著重就係、是，我哋個個都要有得打。我嚟到訓練或者我而家俾咗呢個錢，我就需要有落場嘅機會。唔會去考慮究竟。我是不是打得最好或者我是打得最差的一个人。那变了呢我们作为教练就会考虑得更加多的因素就是、我需要啲乜嘢的时候可以放这个球员下去给他去尝试但是又不会令到他有太大的挫败感呢就是很多东西要去考量。但是 我只可以说在教练或者球员方面其实我都非常之享受的。所以我仍然都有会做球员亦都会去做教练。就是因为两边亦都有不同各自的成长即是亦都带到很多不同的影响到你的东西其实。就算无论你是作为球员还是教练都好。所以其实 我会很希望大家都可以两边一起去尝试一下。因为当你有不同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成长的。
0: 好啦，咁不如我哋又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再嚟埋最尾嗰 part， 轻松少少啦。

0: 呢首系 Steffi 邓丽欣嘅《着地》，亦都系 Viu TV 嘅电视剧《男排女将》嘅主题歌曲。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嘅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吴伟伦导演，你们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呢个榴莲俱乐部最尾嘅一 part 啦，咁仍然有卡卡同阿 K 喺我哋身边啦，就讲佢哋嘅 Moo Wally 嘅，佢哋呢已经开始有班喺 Brisbane 度教緊，有大朋友啦，亦都有啲青少年嘅朋友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先问咗你两位先，其实当日你哋做球员嘅时候，有冇諗过自己会有一日会教波嘅呢？
2: 冇，即系我都好老实讲，装
0: 你好劲噶咯，你打亚运噶咯，都冇谂过会第时教翻港队咁样，
2: 就真系冇谂过去到咁宏大嘅。但系当我初做佢，即系你追溯翻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你只系中意打排球，然后你就想不断好用好多时间去打，令自己进步，然后睇下可以自己行到几远，但系从来都冇谂过话啊，我几时会真系成为一个教练？咁我成为一个教练嘅时候咧，我谂可以追溯翻到我嗰时19岁，系初第一次即系去读大学啦。咁你要需要有啲兼职啊，系咪？咁你就真啊，我有呢个技能，咁就可以去啲中学度去做下教练。咁当初亦都冇话。好中意话啊！我想将呢样嘢变成我终身嘅职业，冇咁样太大宏大嘅理想嘅。咁但系觉得啊，当我真系自己学到嘅一啲技术嘅时候咧，开始去将呢啲种子都散布喺其他人身上嘅时候咧，嗰种喜悦咧系你原来你未曾想象过嘅。咁你就会开，同埋当你去做教练嘅时候咧，你去解释一啲技术俾一啲球员知道嘅时候，你就会令到我做翻球员嘅时候又再进步咗。变咗啊，所以点解我就话啊，我会好建议大家要同时间去进行，因为其实你系会透过呢个过程入边，你会进化嘅。所以你话我当初系咪真系好似你咁讲，我想要去做埋我之前教练嘅嗰个角色？其实我就冇嘅，但系就系慢慢去建立咗呢一个想做嘅心咯。
0: 嗯，嗱 ，K 最初就话佢根本系就算以前读书都系兴趣班咁样去啦，有冇真系有谂过自己咪会教波咧？
3: 其实你问一年前嘅我都会答你冇谂过，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喂，我咩新鲜萝卜皮啊？我都未去到一个我觉得自己系一个优秀嘅即系排球选手嘅时候，我有啲咩可以教到人啊？咁样，所以其实我一路都冇谂过要教波嘅，系啦，系直到今年真系球会需要啦，咁就有个机会啦。咁同埋学卡卡话斋，其实你做咗教练之后，你睇到嘅场上面嘅情况系真系好唔同嘅。咁呢样嘢其实对你自己打波都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啦，同埋我发现咗系当我教咗波之后，我先发现哦，原来识教波唔一定代表，即系唔系一定要你打波打得好叻，你先识教波， 係啦，即每一個教練嘅身上都一定有一啲位置是可以教到俾球員，可能我不是一定是技巧上面，但我可能是我的氣氛，我的 mental 或者是我的令到他哋找翻佢哋信心的那一部分，可能我是教到某些嘢俾佢哋咁樣，所以就是係咯，都幾意外。我而家是一個教練，
4: 咁啊，今年你一個好大嘅突破啦，即係
3: 係
4: 要寫翻喺你今年嗰個 review 嗰
3: 度，
4: 小唔係小氣寶，你今年年尾要 review 啊，今年做咗啲咩好勁嘢咁啊？你呢個係其中一樣，係
3: 嘅。
4: 好啦，咁啊嗱，呢段時間咧，我哋做啲輕鬆啲嘅嘢啦。咁啊，我做一啲快問快答，想問下你哋兩位啊。好啦，咁啊，首先
3: 尖唔尖鋭嘅，
4: 唔尖鋭嘅，好簡單嘅。總之你第一個感覺諗到咩，你就答咩啦。好啦，兩位。你哋喺排球入面最中意打咩位置呢？
2: 大锤
3: 啊！你唔守三样一噶，大锤。
4: 我谂住你抢答噶嘛。
2: Sorry，
4: 可能抢答啊。我继续抢答啊！两个都系大锤。
3: 系。
4: OK， 咁你哋最怕遇到啲咩类型嘅队友呢？
2: 唔出声。
4: 你退退咯。废猪队友系嘛？
3: 系猪队友。
4: 好啦，最难教嘅一个动作会系咩呢？
3: 射波。
2: 射波，
4: 咁你自己最擅长嘅技巧系咩？
3: 开波、
2: 接波。
4: 好，而家世界上有边一队排球队你系最中意嘅？
3: 日本队。
2: 日本。
4: 咁而家喺香港打排球开心啲，定喺 Brisbane 打排球开心啲啊？
2: 香港。
3: Brisbane。
4: 嗯。你哋自己应该都系中意室内定系沙滩排球咧？
3: 室
2: 都中意。
4: 都中意 ，OK。中意比赛定练波？
3: 比
2: 赛。
4: 啊，输波最嬲自己啲乜嘢嘢？
2: 打得差。
3: 打当刻可能冇尽全力。
4: OK。嗱，如果运动嚟讲，你唔打排球，你会拣咩啊
3: ？Pickleball，
2: 羽毛球。
4: OK， 好啦，咁呢快问快答就问晒你哋啦。好啦，最尾啦，咁如果我哋真系有朋友中意打排球嘅时候，究竟点揾你哋呢？又或者佢哋应该有啲咩要准备好先嚟你哋嘅球班呢？
3: 准备好你嘅人啦，准备你嘅快乐啦，其实就已经足够啦。因为我哋其实就冇话你一定要去到某一个 level， 你先可以嚟参加我哋嘅排球学校嘅。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喺 Instagram 上面 search moveolly m o o v o l l e y dot a u， 咁你就会揾到我哋啦。咁然后就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哋啦，然后就同我哋讲喂，我想打波啊，咁样系我想嚟试下，咁样就会有专人联络你噶啦，系啦。咁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喺我哋 Instagram 度 look 一 look 睇一睇咯，我哋都有几多得意嘢喺我哋嘅 page 上面嘅。
4: OK， 咁但系你哋而家系星期六有班啊嘛，系嘛？
3: 系啦，我哋逢星期六
4: 几点到几点啊？
3: 十点到十二点。下个月十点到十二点都是女仔，咁十二点到两点就会是男仔嘅啦，系。
4: 嗯，哇，咁你哋中间冇得唞噶喎，你哋。
3: 我有一唞嘅，我唔使教波嘛。
2: 冇错，我就会一踩就踩四个钟。
4: 哦，个中间唔使食嘢噶。
2: 嗯，练诶教练先食咯，
4: 日照啊。喂，咁但系我想问下，例如果佢哋真系要参加，会唔会小朋友你哋都嚟紧会开班，定系都系暂时都系青少年为主啊？
2: 小朋友其實或者青少年都比較困難的一樣嘢，就是暫時都是我是一個主要的教練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都計劃緊，就是希望嗰個訓練班可以再耐少少嘅時候咧，可以物色到一啲嘅學員能夠成為我哋教練嘅一部分啦。因為其實要需要學到好似我咁樣嘅教法啦，佢哋亦要需要經歷過，然後先可以。在我身上學習到怎樣去教一些其他的小朋友和青少年的，所以拭目以待，我們都希望可以開到這些小朋友和青少年的班的。
4: 好啦，咁啊，而家呢个最尾嘅时候咧，就俾个少少卖广告嘅时间俾你哋啦。如果你哋两位每人用一句说话去邀请我哋 Brisbane 嘅朋友参加你哋嘅Move Wally 嘅话，你会用咩说话邀请佢哋嚟参加你哋咧？
3: 好重要啊！呢句说话，等我谂一谂先。你要唔要讲先啊？
2: 好啊，我讲先。OK， 只要你哋系中意打排球。亦都系想同你身边嘅人分享呢份喜悦嘅话，就嚟揾我哋啦。
3: 嗯，唔嚟会后悔。
4: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阿 K 同埋 Coco 啦。嗱，咁另外咧，其实我哋幕后仲有啲人喺度嘅。咁啊，今次 line up 到呢一个嘅访问咧，亦要多谢佢哋球会另外一位朋友啦。阿木，不如你同我哋 say 声 hello 啦。
5: Hello， 我个名叫木木啊。
4: 木木，木木，你喺球会入边又担任咩角色噶？
5: 當是一個是小萬能的小助手，
4: 好緊要啊！
5: 所有球我哋個排球學校任何濕碎嘢，不論幫教練遞下波、幫人斟下水，幕後的行政，所有重要少少可能係佢未來業務發展的想法和實行，我都會做下嘅。
4: CEO 嚟喎，你差唔多係，你乜嘢都做咯。
5: 咁係一個好幕后的小帮手。
4: 咁啊，今日多谢阿木木同我 line up 咗呢一个嘅访问啦，咁啊令到我认识咗 Coco 同埋阿 Kate 啦，亦都认识咗你哋嘅球会啦。咁希望你哋嘅球会咧喺 Brisbane 咧继续发展得好好啦，亦都多啲人嚟你哋嘅班啦。咁啊，迟啲希望你哋喺有比赛嗰时候邀请我哋嚟去睇下你哋嘅比赛啦。
2: 好 ，thank you。
4: 好啦，咁啊，不如同大家嘅观众同埋听众讲声拜拜先啦。
2: 拜拜，
4: 拜拜。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丸啦。你而家收听。

来到十月第一个星期六，十月三号，而家系夜晚嘅十一点钟，大家而家收听紧嘅咧就系 FM 98.1澳洲嘅 4EB 电台嘅流年音乐厅。今晚咧有我麦远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啲，起码我自己觉得好听，但我都深信有好多歌咧，你哋都会中意嘅。咁啊，讲翻我自己先啦，其实成个九月咧都非常之繁忙，特别咧系做一坛大嘢啦。咁如果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都知道我哋 4EB 电台。中文组今年就搞了很多活动，包括这个最大型的就是今年的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的歌唱比赛，刚刚上个礼拜六就已经举行了初赛了，也都多谢各位评判，包括有 Pedro 有 Saxon 有 Hilaria， 另外我们有我们中文组国语组那边的 Elsa 和我自己就帮手做了这个评判的，总共我们最后选出了25位的参赛者，最终是可以在11月1号去到 Arcana 那边就来到我们的终极的总决赛了。那这个的歌唱比赛呢，我不肯定是不是澳洲，但肯定是在 Brisbane 呢，或者在 Queensland 来说呢，是我们唯一一个用中文歌来到做比赛的。那有些朋友都问、可不可以用其他歌，说真的我们就想在澳洲这个地方去推动我们这个中文，包括广东话和国语的，那希望大家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去演绎一些不同类型的歌曲。我觉得今年的参赛者水准非常之高，咁亦都好多谢大家星期日特登晏昼嚟到嚟比赛，希望大家都 enjoy 个比赛嘅感觉啦。咁亦都多谢昆士兰华人中心会啦，借出佢个好靓嘅腔，咁好多人都话哇好好，今年啲音响。所以咧入到位嘅朋友咧，大家要加紧练歌啦，因为11月1号就系噶啦。咁同埋咧，到时我哋会有三个 round 嘅比赛嘅，咁大家要拣三只歌啦。咁现场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咧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歌手奖，咁你哋嘅一人一票咧就会帮助到呢一位嘅朋友咧攞到一个奖座之外咧，亦都多谢吉祥餐饮集团咧送出100元嘅餐饮券啦。咁但系其实咧最佳台风咧都会攞到呢个100元嘅吉祥餐饮集团嘅现金券嘅，亦都多谢我哋其中一个嘅评审啦 ，Petrol， 佢星巴咧就送出一套价值899元嘅卡拉 OK system， 而呢、这个Karaoke system 咧就会系我哋亚军嘅奖品啦，咁所以亚军嘅朋友你攞咗翻屋企，记住多啲练歌啊！咁当然啦，冠军咧亦同旧年一样啦，我哋第一届咧都有一个1000元嘅现金奖，包括有一个好靓嘅 trophy 咧会送俾呢个冠军级人马，咁亦都多谢啦，凡花你啦，佢送出咧25元嘅餐饮券啦，大家嚟比赛之余咧，仲可以攞呢张餐饮券咧去食呢个任食嘅烧烤啊！多谢晒头先讲嘅赞助商啦，当然有两个。好紧要嘅赞助商，我要同大家喺度多谢佢哋，包括咧喺我哋澳洲服务咗澳洲华人社区好多年嘅国泰会，咁佢哋咧就喺澳洲咧提供一啲老人嘅服务啊，同埋一啲残疾人士嘅服务嘅。佢旧年已经支持我哋啦，今年亦都好支持我哋咧，成为我哋今年嘅钻石级嘅赞助商。咁另外咧，我哋今年嘅独家赞助商咧，多谢晒 K&S Property Group， 咁佢哋对我哋中文音乐咧极之支持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哋成为我哋今年嘅独家冠名赞助，多谢 K&S Property Group。好啦，咁一连串咧就讲咗，我哋要多谢咁多人啦，亦都要提翻大家，如果你系11月1号咧都想嚟听下呢一个嘅比赛嘅话咧，大家咧可以联络翻我哋国语组嘅 Elsa， 咁咧同佢买飞，咁门票咧其实都非常之优惠啊，咁大家咧就只需要俾35元咧就会有一张门票啦，咁但系如果你已经系本身我哋中文组的朋友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discount 给你的，那只需要30元就可以买到这一张入场券的了。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 Elsa 联络， Elsa 的电话就是 04117651440411756144， 那你跟她买票就 OK 的了。那门票真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也都如果你有朋友参加比赛就记住入来支持她，还有记住投她一票了。好啦，咁今晚我哋嘅歌曲究竟係用啲咩歌呢？因为呢其实我上个礼拜喺呢个比赛入面呢真係听咗好多歌啊，有啲歌其实原来我真係都冇听过，咁我当一啲新歌嚟到听。咁而近期呢喺香港乐坛呢有好多隻新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包括啦天后级嘅郑秀文。
我點解咁中意呢隻歌咧？包括佢嘅旋律啦，佢嘅歌詞啦，咁同埋點解我會咁留意呢？亦都係一個唔知話趣事啊、好事啊，定係唔好彩嘅事，就係、佢拍呢個 MV 咧去日本取景啦，點知翻到嚟咧？啊！佢居然全部啲片冇曬啊！咁所以咧 ，Sammy 都曾經非常之擔心。點知咧，靈機一觸，佢記得哦，助手喺側邊用手機有拍。咁所以佢個 MV 咧嘅影片部分咧，好大部分咧都係助手個手機幫佢影。咁當然仲有後期製作啦。咁我而家講緊咧呢一首歌咧，就係 Sammy 最新嘅派台歌曲《隕石與地球》。剛才讲紧我点会揀呢首歌啦，而呢首歌呢亦都打开咗我今晚呢个主题。我今晚嘅主题呢就係黄少明。黄少明呢就係香港一个好出色嘅編曲高手。佢自从呢由2023年起呢先去喺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同埋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一别，连续四年呢都获得超级年度編曲人，同埋连续三年都获得叱咤乐坛编曲人大奖嘅，咁所以今日咧我拣嘅歌咧都系黄少明编曲嘅。咁头先啱啱讲过啦，最新 Sammy 呢首派台歌曲《陨石与地球》亦都系出自黄少明编曲嘅手笔。咁所以今晚咧我所有嘅歌都系黄少明编曲嘅。好啦，咁啊先讲下我今晚第一首要介绍呢只《陨石与地球》，作曲黄俊荣、林奇玉，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监制蔡德才。我哋首先今晚带嚟第一只歌就系《陨石与地球》。

好啦，讲起黄兆明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多产嘅编曲人嚟嘅。其实正系今年啊，佢编曲系多到不得了。我只系讲几首大家可能好熟悉嘅，包括年头嘅 Dear Jane 嘅《快乐不知时日》啦 ，Gareth T 嘅《碧丽宫》，Navy，Jenny 你快乐吗 ？MC 有男人怎可以 ？Yan Ting 今世情人，尹光同方力申嘅老豆，古天乐孙轩嘅《无时空之恋》。伊人陈卓妍嘅伤口上洒辣椒酱，蔡俊贤嘅死因不明 ，Jeffrey 郑俊新嘅 Textbook Romantics， 净系呢度呢几只就系经常大家都会今年会成日听，当然仲有好多好多歌啦。咁跟住落嚟咧，咁头先有一只歌咧，我好想今晚会播俾大家听，因为佢哋两个好少拍档唱歌，应该都系第一次。他们以往拍电视剧就成日都拍的了，同埋今年都有一套戏掀起一番热潮的，讲紧就是《寻秦记》的孙轩同埋古天乐。不过他们今年就为了另外一间食品公司就出了这一首歌。我觉得看完个 MV， 我觉得很浪漫和很 touching 的，亦都有少少《寻秦记》的感觉。我们有今年2026年4月先推出的合唱歌曲，为了一个玉子将军汉堡回归而特别的一个广告主题曲，作曲有齐乐平、陈夏威、黄伟文填词，陈夏威监制，当然有我们今天的主角黄兆明编曲。我们一起听一下古天乐和孙轩这一首的《无时空之恋》。

0: 不過以下呢一個得獎人是他第一次攞呢一個大獎，我想都會緊張啩。不如我哋讀一讀他今年的冠軍歌俾他定一定神啦。
1: 世一救命稻草，仍然未說的寵愛，企好，為何嚴重到這樣？仍在依先生愛人執照，浪漫殺死巨蟹座。
0: 如果啱啱呢啲冠軍歌喺過去2023曾經感動過嘅你嘅，可唔可以俾大力啲掌聲鼓勵呢一位，亦都恭喜呢一位第一次攞呢個獎嘅黃少明。
2: 仲有以下嘅上榜歌 ：Dear Myself、Season Two、擁抱後的歌、再見有時、必要之惡、良心發現、失約巴黎、四五成群、
1: 月色、浮光、秋、給你幸福所以幸福。哭泣健康指南、哀傷的作者、燒光了火柴、分手前中後、說好的未來以及懷舊金曲之夜，恭喜曬黃少明！
3: 咁可能大家好多時咧聽到作曲啊作詞，有時編曲可能有機會會忽略咗啲嘅。咁但係黃少明咧都係原來佢好早已經出道噶咯，佢2009已經出道。咁佢第一隻嘅作品咧就係薛凱琪嘅《卜卜跳》啦。咁頭先講過佢2009出第一隻作品啦。其實佢有好多歌咧都係大家好熟悉嘅歌，咁譬如林奕康嘅《高山低谷》啦 ，Dear Jane 嘅《銀河修理員》啦 ，J Dub 矛盾一生，連詩雅到此為止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张天赋刚才讲了《世一》啦，除了《世一》之外还有其他歌，还有拿了很好成绩的《小心地滑》，另外陈柏宇的《别来无恙》啊，郑融的《多喝水》，当然他当然不止这么少歌，但这些都是大家很熟很熟的歌来的了。我就揀了 MC 张天赋了，今晚我就揀了《救命稻草》。

0: 同情其实也不远。
1: 啱啱听完 MC 张天赋嘅救命稻草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就揾咗一个乐队组合啦，就系 Dear Jane 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听下呢一只为何严重到这样。

跟住落嚟咧，揾翻个女歌手啦。咁呢个女歌手咧，今年都非常之好成绩，亦都非常之活跃喺乐坛之余咧。咁啊，好多时喺一啲 social media 同埋广告咧，都会见到佢。咁啊，就系 Jennie 啦。咁不如我哋重温下，我好中意，同埋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呢只歌，包括系喜欢个旋律啦，喜欢黄伟文嘅词啦，仲有黄兆铭嘅编曲。我哋有 Jennie 嘅《祈祷》。

0: 啱啱听完咧三首我哋叫做大路啲嘅有男歌手有组合亦都有女歌手嘅歌曲啦。咁跟住落嚟咧，呢个咧都系一个组合，一个二人嘅组合。咁啊，佢哋就唔系话成日出歌嘅，咁但系佢哋有 show 啊，或者一年咧，其实佢都会有一两只歌会出嘅。咁就系艾粒啦，就系呢一只仍然未说的。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个编曲都比较贴近艾粒嘅形象嘅，大家一齐留意一下。
1: 谁能

咁樣咧，其實講開黃兆銘啦，咁除咗佢一個好出色同埋好出名嘅編曲人之餘咧，佢都係一個演唱會鍵琴手嘅常客嚟嘅。佢呢十幾年嘅樂壇生涯入邊咧，咁啊當然有好多好多歌係經佢手筆編曲啦，亦都係咧好多好多嘅演唱會咧都係負責 keyboard 嗰一 part 嘅。譬如 Dear Jane 嘅演唱會啦、陳柏宇啦、容祖兒啦、周柏豪啊、拉闊啊，當然啦，仲有佢經常性合作嘅 Mira 啦。咁跟住落嚟呢幾隻歌咧，都係同 Mira 啊、Era 有關嘅。咁啊，不如我哋先聽下呢一個歌手，除咗係本身係 Mira 成員之外咧，佢本身都係一個唱作人，同埋咧原來佢都幾有喜感喎。拍綜藝嘅時候揀咗咧就係有陳卓賢。今晚我就揀咗《擁抱後的歌》。

啱啱听阿陈卓妍伊人呢只拥抱后的歌咧，咁跟住落嚟咧都系 Mira 同埋 Era 嘅成员，跟住落嚟咧都系一个我觉得佢好得意，佢真系佢唱歌嘅时候咧就好深情啦。但系当佢一玩综艺嘅时候咧，佢又好似傻仔咁啊！咁同埋你见佢哋做团综嘅时候咧，佢都系最搞鬼嗰个。咁同埋有时听佢啲队友讲咧，佢都几论尽噶。咁跟住落嚟咧，呢一只歌咧就系 Eden 吕卓安嘅《伊先生爱人执照》。

跟住落嚟咧，仍然系 Mira 嘅成员。咁咧，黄善明帮佢编咗呢一只，呢只好浪漫嘅歌。因为咧呢一个歌手咧，成日咧之前其实都系唱一啲跳唱嘅歌。咁呢一只《浪漫杀死巨蟹座》都系佢一只少有好浪漫、好冧嘅作品。有教主卢汉廷嘅《浪漫杀死巨蟹座》。

好啦，听完 Anson Low 教主嘅歌啦，咁啊 ，Mira 入边咧，除咗 Anson Low 之后咧，都仲有个 A， 我哋有 Anson Kong， 我哋一齐听下 AK 江叶新嘅《月色》。

当然咧，黄善永咧，亦都唔会少咗 ERA 嘅 ERA 入边肥仔咧，有一只歌咧，宠爱咧系冠军歌嚟嘅，咁亦都系黄善永嘅编曲。咁我哋一齐听下呢只宠爱。

剛才介紹了很多歌，跟住落嚟呢部分呢就係編曲而又係一啲上榜嘅歌曲。咁首先啊，頭先我哋啱啱聽咗肥仔 solo 嘅寵愛之後呢，跟住呢我就想介紹一下呢一隻啦。咁啊有肥仔之餘呢，咁啊當然要提下 ERA 啦。ERA 今年呢其實佢哋都有出過歌，咁啊包括呢一隻團歌。咁好多時團歌大家都會覺得係快歌多啲，但係佢哋今次呢有一隻比較慢版啲、深情啲嘅。咁當然入面有肥仔啦，就有 D 哥啦，193同埋寶琪。他们合唱了这一首都挺讲他们自己的团队的四五成群。

0: InFO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FIFA， 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C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好了，回到我们今晚黄少明编曲作品的特辑啦。咁啊，头先哇，阳气好盛啊，哇，好多男歌手嘅歌，咁啊，一连串亦都听咗四只新嘅 Mirror 成员嘅派台歌曲。咁而家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听咗咁多黄少明嘅编曲作品啦。咁啊，除咗佢会帮一啲新嘅乐坛嘅歌手会帮佢编曲之外咧，其实咧天后级佢都会有做过。跟住落嚟呢一个天后咧，咁其实佢都有好长时间咧冇喺香港乐坛咧出过广东歌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啊，咁喺访问入边咧，佢都有讲啦。疫情嘅时候咧，佢喺屋企咧就练歌啦、拣歌啦，同埋录歌嘅。咁所以到咧疫情好转翻嘅时候咧，2023年咧佢就推出咗好多佢嘅派台单曲，包括呢一首。当然是黄少明编曲的作品，还有这一首呢对他的歌唱事业都很重要。我们有黄少明的作品，也有 Kelly 陈慧琳主唱的 Season 2。

0: 咁啊，除咗有同呢啲嘅天后级嘅女歌手做编曲之余咧，新人咧佢都有帮手过。我哋有 Sika 呢一只《再见有时》。
1: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因为这刻敢任碰到。

啱啱听过咧会跳掣 Sika 嘅再见有事，不过咧虽然佢会跳掣咗，但系佢唱歌都真系几好听嘅。好啦，跟住落嚟咧都系喺 Will TV 出道嘅，呢、这个都系好唱得之人。我哋有 Winka 陈咏嘉，说好的未来。

TV 出道的女歌手呢，咁跟住落嚟呢，呢一个男歌手呢都系喺 Will TV 出道嘅。佢嗰种有少少傻气又直肠直肚嘅性格，令到大家有深刻嘅印象。呢一个呢就系 CY 陈中泽啦。佢呢一隻歌叫必要之乐。

跟住继续咧，都系我哋有 Jeffrey 魏俊生，连驻香港嘅法国领事都要邀请魏俊生去见面嘅，因为佢唱咗呢一只歌《失约巴黎》。

好啦，呢一 part 翻嚟咧，头先我哋又听咗好多系 Will TV 出道嘅朋友嘅歌啦。咁跟住落嚟，不如我哋又听下喺 TVB 出道嘅朋友啊。咁但系其实佢哋出道咗好多年啦，但系今年咧都几活跃下。当然啦，话题性梗系冇 Will TV 嗰班后生仔咁多啦。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全部系唱得之人。不如我哋先听许廷铿呢一只《良心发现》。

跟住落嚟咧，呢一个都系巨星帮出身嘅。我哋有坤哥，坤哥咧都似好耐冇出广东歌啦。咁所以今年咧，佢又啱结咗婚啦。咁啊，同老婆翻咗嚟香港咧，都好似有几好嘅唔错发展。出咗新歌，有新嘅节目，亦都有新嘅剧集推出。不如我哋听下佢呢一只《分手前中后》。

啱啱听咗咧，好似有一段时间冇出广东歌嘅坤哥啦。不过咧，嚟紧呢一个歌手咧，好似更加耐冇喺我哋香港乐坛出现过咯。咁佢就系陈晓东啦。听闻咧嗰阵时佢出道嘅时候咧，好多女仔咧都好冧佢，觉得佢好靓仔嘅。跟住咧，佢就去咗国内发展，国内咧佢都好受欢迎。今次佢翻嚟香港咗呢一只广东歌《烧光了火柴》。

啱啱听完好耐冇出广东歌嘅陈晓东烧光了火柴之后咧，跟住我就揾咗个靓女歌手，亦都系唱得之人。呢只咧就系王燕嘅作品《爱上的作者》。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说，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1: 大家好，我是太极的 Patrick， 现在你们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2: 当你同同事去吃三小辣的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的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碗鱼蛋粉的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想起我的，我就是 DJ 麦丸啦。你现在收听的是 4EB 的榴莲俱乐部。来到我们今晚最尾的一 part 了。咁另外咧，有啲歌咧都係比較相對係新少少咧，想介紹俾大家嘅。揀呢只2025年嘅歌咧，係俾佢個歌名吸引嘅。呢只歌咧，我相信都算係一隻幾長嘅歌名。你應該是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哦，13個字啊，一首國語嘅作品，但係唱歌嘅咧係我哋本地嘅，我哋有 Mira 嘅成員，我哋有呂卓安。呢只咧亦都系佢曲词监佢都有份啦，另外词咧佢再加埋咗崔慧佳，编曲咧当然有黄兆明，加埋 Anson Chan， 监制咧头先讲有吕卓安咗 Edward Chan 嘅。我哋听下 Eden 呢一只嘅国语歌，你应该是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哦。

嚟紧呢只咧，我拣咗一个系女歌手嘅歌，亦都系一个新人嘅歌，因为佢系旧年2025年嘅年尾出啦。咁但我都当佢系2026啦，因为2026咧佢系有上到榜嘅。我讲紧呢只咧就系《超级市场关门前》，唱歌咧就系王健儿 Winky。咁而呢一只歌咧，作曲系 Winky 自己亲自作嘅噃，填词有黄伟文。監製有陳夏威，編曲當然是黃少明啦。聽下呢一隻，我今年我當係今年啦，我其中一隻好中意嘅歌曲《超級市場關門前》。

哇，嚟到最尾嘅两只歌啦。咁呢一只歌咧，我想先介绍一下，即系当然啦，我今日全部都系黄兆铭编曲啦，但我都想介绍一下呢一个嘅歌手嘅。咁呢个歌手咧，即系唔系我哋惯常成日见到啦，但系咧，其实佢喺呢个剧团入边咧都好出名嘅。咁因为咧，佢本身咧系一个话剧团，系风车草创办人之一啦。咁当然啦，佢亦都系做一啲舞台剧嘅男配角啊、男主角啊，同埋咧，其实佢而家都会有出歌嘅。咁佢嘅中文名叫汤俊业 Edmund 啦。咁佢喺访问入面有讲过呢隻歌係佢自己创作嘅。当佢创作呢隻歌嘅时候呢，咁因为佢本身自己好鍾意游水，佢就有一个画面就喺度諗緊故事嘅主人翁呢一直就沉咗落水底，喺水底向上望同埋向上游嘅画面。大家一间留意一下呢隻歌曲喺編曲上或者係音乐上，甚至喺汤俊业嘅表演方面，你会唔会感觉到喺水底下边向天上面望，可能有啲光慢慢咁游上去？我哋不如就听下佢呢一只浮光。

嚟到今晚最后的一首歌了，在未播我这首最后的一首歌的时候呢，都跟大家做一些预告了。当然啦，下个礼拜仍然星期六呢，我们八至九 FM98.1 会有节目啦。另外呢 ,Digital 9至11都会有节目。当然你们不可以错过我麦远11点至1点介绍好歌的节目啦。所以下个礼拜六约定你们，同样时间呢，我们三个时段都有不同的节目带给大家。无论你喜欢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定是或者、你想很舒服地听下歌过我们这个星期六的夜晚，色彩追眠或者你全部都听晒，我就多谢晒你啦。咁嚟到我今晚咧拣咗最后呢一只歌啦，当然啦，今晚全晚都系黄兆铭编曲嘅歌。点解我拣呢一只咧？你知啦，好多时听呢啲歌咧都系啲哎呀好惨啊、失恋啊、暗恋嘅歌。咁但系呢一只歌咧喺个画面嗰度咧，都系一啲好开心、好温馨结婚嘅歌。而佢咧亦都曾经咧试过喺佢自己嘅 fans 嘅婚礼入边咧，突然间出现就唱咗呢一只歌。最尾今晚我系送上 J 风冯允谦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